0: 也个雷美 Alright 没动松塞
1: 才没动 hit 那个妈妈 cop gun 甚至那 rock 整天的 chain on
0: 硬爱硬爱才个接线